0: 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资源互通，放大音量，放肆收。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给力！618，618。

0: 最给力。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in
5: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4名 Number 4，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来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这个点位几座国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7: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8: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6: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7: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9: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0: 好，北京时间的9:04，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的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小雨，气温是24到29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福州江天50000平米茉莉花主题生态公园。加班完成1000元订单，老板速发1000元奖励。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片单发布，一起跟着电影过暑假。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福州的高州湖茉莉花茶饮生态园规划方案正式出炉，该项目总投资 1.1 亿元，占地面积约5万平方米，在闽后竹崎新区打造一座集生态观光与茶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开放式综合公园。项目建设内容涵盖公园驿站、通道桥梁、环湖步道、停车场以及场地平整、生态修复、景观绿化等一系列配套设施。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不少智慧牧场用上了瘤胃胶囊，这是一种专门用于反刍动物体内的植入式生理数据采集终端，融合了传感器、 AI 动物模型、人工智能分析等技术，把胶囊放在牛羊胃里，就可以实现跟踪，了解它们的健康状况。以前它们的健康状态就是不停地转圈来回看，现在直接拿数据看体温、采食量、反刍量都知道。4年前首届链博会，瘤胃胶囊进入行业视野，4年后胶囊变身电子身份证，打通了从牧场到餐桌的产业全链条。70余座城市申报，40座城市进入答辩。6月23号，商务部正式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福州脱颖而出，成为福建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标志着福州市在落实国家扩大内需战略、推动汽车消费提质升级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工业和信息化部24号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5部门共同

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此次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试点工作将支持原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正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链博会上，就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各地都将新兴产业集群作为展示亮点。在链博会上的数字科技链展区，一台按摩机器人正在为现场观众进行理疗，它仅需3秒就可以精准识别身体的穴位，并通过 AI 模仿学习技术能够精准复现名家按摩手法，能够为用户提供舒适精准的专业按摩。能力来自于它的聪明脑、灵巧手和智慧眼，这些部件都来自长三角地区，产业集群也让上下游间的采购成本降低。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黄金档期，是释放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彰显民族文化魅力的关键窗口，展示电影经济促进年电影加融合生态落地实施成果。2026年暑期档将延续给阿嬷的情书口碑与市场双热的观影热潮，汇聚群星闪耀时、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怪兽等多部优质内容密集迸发，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的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大家现在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啊，到我们的这个商城啊，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活动啊，就1元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啊，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这个现金啊，还有满赠好礼疯狂送啊，有这个海蓝之谜的洁面啊，精粹水啊，经典的面霜啊，免费带回家，福利拉满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啊，到我们的商城。那除了啊好物之外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啊，就是说夏天嘛，其实大家如果比如说喜欢出去户外运动啊，或者是想买一双啊比较轻便啊适合跑步的鞋啊，又不希望啊能够闷热，就把这个双脚闷出汗啊，有的鞋子可能就是在夏天穿会比较不透气，闷得慌啊，时间久了还容易滋生细菌，穿一天特别的难受，所以呢啊要选一双透气舒服的好鞋啊。我们这款啊这个灵动缓震的轻跑鞋啊，它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它有这个防泼水科技啊，就是防泼水、防尘、防污渍，就是算你下雨天溅点水、踩点泥都不怕，一擦就干净啊。所以呢，等于这双鞋哈，就是特别适合喜欢出去户外运动啊，比如说喜欢夏天出去溯溪的朋友啊，然后呢，你又喜欢爬山、喜欢这个跑步的朋友啊，日常通勤啊、跑步健身。周末出游都可以穿啊，它不管是搭运动装、休闲装都很好看。官网价格是359块钱一双啊。今天啊，我们平台一双只要179，男女同款的啊。如果你说，哎，我家里有好，就是夫妻啊、情侣、姐妹啊，都要就是一起购买，有没有更划算？是的啊，入手两双更划算。

算，只要299块钱，算下来一双不到150块钱啊。很多颜色可以选啊，比如说有白色啊、蓝色啊、黑色啊、灰色啊、啊粉色啊、绿色啊、啊还有白，都有两种白，一个是素雨白，一个是光素白，可能就是哪个偏杏色一些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来看一下这双鞋，哎，是不是审美上符合你的要求啊？它能做到这个透气舒服啊，就是说在舒适方面能做到，但审美啊，每个人审美不一样，所以呢，你要回复一下“好物”，看一下我们这双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末满，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小雨，气温24到29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六人为招学员编造驾考增项，博物馆热持续升温， AI 成年轻人逛展新搭子。你敢喝风油精咖啡吗？一天居然卖出了5-60杯。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经福州市市政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申请，因金山大道部分道路沥青滩铺施工需要，为确保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决定对金山大道部分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2026年6月29号23时至6月30号6时，金山大道菊园洲大桥往金山大道方向禁止车辆通行。2026年6月30号23时至7月1号6时，金山大道往菊园洲大桥方向禁止车辆通行，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线路，通过淮安大桥、浦商大桥等周边道路绕行，并按照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今年福州市区首对并蒂莲花骨朵出现在金山公园，这株并蒂莲为建选35品种，培育于地球灯码头北侧冰水栈道，目前仍是花苞，一周后迎来盛花期，有空就去打卡吧。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逛展成为了年轻人社交新潮流。现在国产 AI 工具上线，博物馆专属讲解模式提供智能讲解，实时互动问答问题，提升观展沉浸式体验。近期该 AI 工具还与首都博物馆等20余家知名文博场馆合作，担任5大重点展览官方 AI 讲解员，收获一众文博爱好者好评。6月24号，沈海高速上海段多辆车发生连续追尾事故，其中一辆车上拉载的白漆洒漏，车内外及2名司乘人员身上全是白漆。目击者李先生说，当时在堵车，车开到事故点时地上有油漆，再往前一看，路上站着2个小白人。记者从当地交管部门了解到，该起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杭州天长小学老师亲手手绘了国风水墨文创，把独一份的校园回忆送给了每位学生，摒弃千篇一律的礼品，老师以水墨作礼，在布袋文具校服上提笔作画，一笔一画承载着6年相伴的师生温情，将传统国画美誉化作可随身携带的回忆，6年的朝夕相伴的师生心意尽数凝于笔墨，精致国风小物件便携又别致，满载着温柔期许，陪着少年奔赴人生新旅途。近日，陕西西安一家咖啡店推出了一款咖啡，名为风油精气泡美式，意外走红。在社交平台，多名网友晒出到店打卡购买风油精咖啡的视频。6月23号下午，记者通过某平台登录该咖啡店的

点单小程序看到，风油精气泡美式售价为 9.8 元。记者联系到这家咖啡店的工作人员，他表示该款咖啡刚推出不久，一开始购买的人很少，这几天开始火爆，一天要卖出50至60杯，目前没有上架外卖平台，需到店购买。该工作人员还称，根据风油精说明书介绍，风油精用法是可以进行口服的，他们在制作时也严格遵守。

上多了一丝薄荷清凉，比较适合夏天饮用。石家庄市第二医院糖尿病中医科医生魏庚表示，风油精确实可以进行口服，但因其含有樟脑、薄荷脑等成分，不适合孕妇、婴幼儿和老年人服用。如果确有需要，口服时建议取四至六滴药液，用温水稀释后服用，切勿过量。魏庚也提醒，风油精、咖啡这类创意饮品更多是满足年轻人的好奇心理，从健康角度出发，不建议频繁过量饮用，尤其是有基础疾病的人群需谨慎。

0: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5: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4名，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0: 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好，北京时间的九点。

6:48，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最近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夏天到了，其实我们大家都基本上换上了啊，比如说凉席呀、竹席呀，但是其实你换竹席，你会感觉在空调房里有点太冷了，非常容易感冒啊，所以呢，又有时候会觉得就是凉席的话啊，那种感觉就是比较的不太舒服，那到底要换什么样的凉席啊，会让你体感会感觉舒服一些，然后在空调房里也不会感冒呢？啊，那其实现在呢，比较流行的就是啊，双向凉感的这个冰爽席三件套啊，这平常它在市场价要600-700块钱啊，就是它呢，重点就是相当于给这个凉席装了一个智能的小空调，很神奇，它能根据你的体温变化啊，自动的双向调温，你的皮肤一碰到它啊，体感瞬间降了5度，就好像有人在旁边给你扇扇子一样，是不是？所以它的那种冰凉感，它不是像那种啊我们平常睡的竹凉席啊，然后呢啊那种冰凉感，它叫做凉而不冰，它就是比你的体感温度下降5度而已啊，所以呢，你从啊躺下到睡醒，你都不会感觉到啊非常非常的冷啊那种感觉，那平常市场价6-700啊，今天在我们平台啊1.5米×2米的单人款只要299，1.8米×2米的双人款只要339啊，5款颜色啊都供你选择，好不好？那大家如果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到畅行8.7的官方微信啊，就是来看一下我们这款凉席是不是你需要的。除了凉席之外呢，啊，之前还有很多朋友都在问哈，我们的净水器是不是还有媒体的补贴券啊？啊，现在还是可以的哈，你直接回复一下净水器啊，领券下单就可以了啊。之前都跟大家说了啊，我们是庆某知名品牌啊，它呢原来是咱们的在比如说运动员、奥运会运动员啊，官方它指定用的这个净水器。大家都知道，就是运动员他入口的东西都要非常的注意，所以能被啊这个奥运会运动员选中啊当这个净水器的，他一定是有他自己的一个标准的，好不好？那大家如果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啊这个净水器，官方旗舰店是2999啊，线下的门店最低活动，哪怕是活动各种叠加各种券，最低也要1999啊，大家现在直接回复净水器领一个400元的媒体补贴券，只要1580元，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哈，上门就可以安装啊，今天下单明天就能安装了啊。咱们就是说要买电器还是要买一个大品牌啊，到底它有没有用，因为有时候净水器啊，肉眼我们是看不出来这个净水器到底有什么区别的，然后呢到底它这个水啊就是没有经过一定的检测，你都不知道它到底是否有用啊，所以呢就这个净水器我们就要买啊，比如说官方认证的啊，它有什么样的这个执行的标准啊，再加上啊它是什么人使用的啊，是不是啊，有什么样的这个背书的，对不对？大家如果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净水器就可以了。

0: 女孩们，有梦就追，我们一起走花路。
1: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不放弃，就一定会有转机。
2: 走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不是更有趣吗？
3: 不论前进多久，也不要忘记为什么出发。姐妹们，亲爱自己，相信自己，你就是有无限的可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即座国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9: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

0: 目的地。
1: 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2: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的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小雨，气温是24到29度。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已报案福州市应急管理局严正声明。为什么有人爱剧透？有些剧透本质上是在炫耀。7月1号起，香港高铁新增三大内地城市，直达113城。13城有没有你想去的城市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期有不法分子以福州市应急管理局以工作人员的名义发送通知至相关高校、中小学校等单位，以落实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部署，开展交通安全、防溺水安全专题教育宣传为由，要求学校家学生家长扫码观看线上宣讲，参与签到学习。此类的虚假通知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损害了公众权益和个人名誉。市应急管理局严正声明，福州市应急管理局从未授权任何社会团体、机构或个人以我局或我局工作人员名义开展上述活动，也未通过非官方渠道和非正式文件发布此类通知，所有官方信息仅以我局正式红头文件、官方网站、福州应急管理局管理微信公众号发布为准。我局和相关单位已就上述冒充行为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请各单位和市民提高警惕，切勿轻信非官方信息，不随意扫描陌生二维码填报个人信息，如遇类似情况请及时报警。高温高湿加速纸箱释放甲醛，很多人有囤积纸箱的习惯，而看似无害的纸箱可能正在悄悄释放甲醛。有媒体用甲醛浓度检测仪随机到五家快递驿站进行测试，停留仅几分钟，检测仪上显示的甲醛浓度值都迅速超过了国家标准，个别数值甚至是该标准的七倍之多。夏天到了，洞洞鞋因其轻便透气、穿脱方便，成为了不少人的标配鞋履。24岁的小姨姑娘很喜欢穿着洞洞鞋，觉得凉快又方便。但最近她发现自己的脚后跟变得越来越粗糙，像老树皮一样干裂脱皮，涂再多的润肤霜都不管用。检查后发现是脚化型脚气。皮肤科医生解释，洞洞鞋的材质通常为橡胶或塑料，本身不透气，脚底出汗后汗也无法及时蒸发，加上洞洞鞋内部结构容易积水，藏污纳垢，反而创造了一个闷热潮湿的环境。这正是真菌最爱的温床。脚化型脚气如果长期不治，真菌还可能扩散到指甲，引发灰指甲，治疗难度更大。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7月1号起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这次再加三站，线路版图进一步完善，华北、华东、华中、西南、华南基本全覆盖。不仅如此，短途旅行早就实现了公交化，西九龙直达深圳福田、深圳北虎门、广州东等11个广东短途车站，高峰期十几分钟就有一班车。近日，福州市交通运输局道运中心梳理了一批拟更名公交站点，邀请广大

市民参与，提出宝贵建议。市民可通过掌上公交 APP 点击主页线路建议模块，找到拟更名站点意见征集条，进入填写意见，截止日期即日起至2026年6月30号。伴随夏季来临，亚麻服饰正在成为新的流行。从售价上来看，亚麻类服饰价格跨度却比较大，从几十到数千元不等。记者从社交平台上发现，不少消费者投诉反馈，购买亚麻衣物实际不含亚麻，或者含量极低。一些名为亚麻裤的产品实际并不含亚麻，或者亚麻含量在3%以下。一些店铺客服会直言，其中有一些产品，是仿亚麻，实际是聚酯纤维。还有客服解释称，所谓的亚麻是指亚麻杆面料，亚麻只是一个名称，其中有产品的单个销量接近万单。记者搜索发现，电商平台上存在大量商家在产品详情页中不标明具体材质成分，或者显示为其他材质的100%。如果进一步咨询，相当一部分客服会表示没有具体的成分数据，比如羊毛含量在2%左右的裤子，产品标题里提到的材质却有写只有羊毛一项。而这种以偏概全的命名方式多见于羊毛、羊绒、真丝、亚麻等天然材料领域。为什么有人爱剧透？心理学上叫信息不对称优势。当你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大脑会分泌多巴胺，产生一种我比你懂得多的优越感。这种剧透的本质不是分享，而是炫耀。忍住不说，对这类人来说，等于主动放弃一次被羡慕的机会，确实很难。当然，也有人看完剧情后，情绪冲击太大，急需找人讨论分享，不说出来，就像憋着一个喷嚏，浑身难受。他们不是故意破坏他人的体验，而是自己的情绪已经满了，必须往外倒。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很多朋友啊会说这个马上暑期要到了，不知道带孩子去哪里玩一下哈，放松一下，特别是中高考完，孩子们可能就一下子啊，就是可以放松啊，可以自由的，不知道要去哪里啊，就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我想说，哎呀，我要好好休息一下，然后休息完了啊，就要开始说，哎，我要去哪里看一看啊，看一看世界的大好河山，是不是？那其实呢，我们有几个团体。一个是青甘大环线的纯玩定制团啊，双飞八日游，有六七八月啊各一个团期，六月份是5980元啊，现在应该已经过了啊，那七月份是6980元，八月份是7380元一个人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当畅行876的官方微信了解一下详情。那除了青甘大环线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场啊这个呼伦贝尔之行啊，就是对于爸爸妈妈啊，然后还有很多朋友来说啊，就是呼伦贝尔这个地方哈、啊，就是他们梦想一直想要去的地方啊。我们这次呢，就直接啊，福州直飞海拉尔，六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有这个草原啊、湿地呀、边境小镇啊、蒙古风情啊，一站式的体验，而且是876车友的独立团啊，品质出行全程是纯玩团零购物的，早鸟价只要7980元，名额是有限的哈，大家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啊，来报名就可以了。呼伦贝尔这个地方哈，我是去过了，怎么说？你去了大草原啊，你感受真的是不一样。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那个华草啊，超长的千米华草，非常的好玩啊！这个是也是安排在我们行程内。还有一个啊，就是大型的震撼竞技表演马之舞。我之前没有去过大草原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马之舞有这么震撼。然后呢，你去看它整场的表演下来，你会发现哈、啊，就是他们这个民族跟我们就是说知道的。很多东西是不太一样的，你去感受他们的文化，感受他们在马上那种驰骋自由的感觉啊，是完全跟我们在比如说在福州啊沿海城市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记得我去这个草原的时候啊，吃他们的这个烤全羊，然后吃他们的羊肉，早上的这个羊肉烧麦，吃的我5天回来胖了6斤。啊，所以呢，就是去这个地方哈，你首先你要体重考虑好，因为实在太好吃了，每天都是烤全羊、烤羊肉串啊，还有这个俄式的一些佳肴、铁锅炖等等的这些特色的美食，再加上他们那边的烧烤，包括牛羊肉什么的，跟我们这边味道确实是不太一样啊。很多朋友呢去那边啊，就是敞开了吃肉，好不好？那大家如果想去的话，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畅行877的官方微信啊。报名就可以啦。

0: 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即做国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6: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8: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小雨，气温是24度到29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重磅升级，双跑道时代来了，福州机场成为福建省首座 4F 级机场。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打造闽都会客厅，一分钟便迅速缓解，高温天运动可以喝点酸黄瓜汁。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24号上午，随着长乐国际机场二跑道正式投运，以及福州往返荷兰阿姆斯特丹直飞航线首航，福州机场成为福建首座、全国第17座 4F 级机场，正式迈入双跑道时代。与此同时 ，T2 航站楼正加紧连吊连试，计划于今年内投入运行。这座总投资约220亿元的二期扩建工程，正加速将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推向面向国际、面向海思、面向两岸的区域枢纽机场新高度。世界杯激战正酣，医院也出现了球迷患者。前不久，福州市中医院五四北院区急诊科来了一名小伙子。世界杯开赛后，平日就喜欢刷手机熬夜的他，更是每场比赛都不错过，连续几天凌晨5、6点才睡后，他突然感觉脑袋胀痛，痛感剧烈，赶紧就医。医师接诊后检查发现，该小伙血压、血糖等各项指标均无异常，仅存在剧烈头痛，初步判断为熬夜引发的头痛。陈医师开具止痛药，可小伙子服药后疼痛并未缓解，随即安排脑部 CT 检查，结果显示小伙子脑室较正常范围偏小，脑沟变浅，这意味着出现脑水肿。陈医马上给小伙子输液，降低颅内压力，消除脑水肿，再搭配止痛治疗后，小伙子的头痛症状才得以缓解。很多人认为夜里熬白天睡就能扯平，但陈医强调，生物钟一旦颠倒，身体的节律被打乱，白天再怎么补觉都很难补回熬夜带来的伤害。70余座城市申报，40座城市进入答辩。6月23号，商务部正式公布40个汽车疏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福州脱颖而出，成为福建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标志着福州市在落实国家扩大内需战略、推动汽车消费提质升级方面取得重要突破。近日，包含2026年驾考新增多个考核项目的消息视频在网上传播，引发大量关注。有人因此担心驾考难度加大，抢着去驾校报名。警方调查后发现，发布相关谣言的6人均为不同驾校的工作人员，目的就是制造焦虑，招揽学员，赚取更多的报名费。目前6人均已被行政处罚。不少人翻出去年没用完的防晒霜，既担心防晒失效或伤皮肤，又觉得扔掉十分浪费。去年留存的防晒霜今年能否继续使用呢？医师表示，判断存放一段时间后的防晒霜能不能用，应该先确认它是否安全有效，需要区分未开封和已开封两种状态。防晒霜的有效成分会随着时间、环境发生改变，防晒霜依靠物理化学防晒剂阻隔紫外线，开封后空气、光照、高温会加速防晒活性成分氧化分解，大幅降低紫外线防护能力，同时反复开合瓶盖会带入细菌微生物，导致产品受污染变质，不仅无法起到防晒效果，还容易刺激皮肤屏障，诱发炎症、痘痘、泛红等肌肤问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组第二轮美澳比赛时，德国籍主裁判在高温高强度的比赛中突发小腿抽筋，随后第四官员快速跑入场内，拿来一瓶电解质腌黄瓜汁，裁判饮用后约1分钟便迅速缓解并恢复执法。因腌黄瓜在腌制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盐分和矿物质，饮用后能快速补充因高温出汗流失的电解质。

0: 适配不同需求。 MAX 版搭载华为 ADS4 高阶智驾，配齐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硬件，可全天候精准识别路况。 Pro 版搭载华为基础智驾，依靠高清摄像头加雷达组合，足以满足日常通勤辅助驾驶需求。内饰整体质感全面升级，采用经典深浅拼色，搭配主流悬浮大屏、全液晶仪表，观感简约大气。新车新增可四向随动的15.6英寸中控屏，支持触控加语音控制，搭配 WHUD 抬头显示，行车交互更加智能。全系标配256色氛围灯，车内氛围感大幅提升。本次改款核心升级在于座椅配置，主驾配备8点式按摩功能，配备多项电动调节，副驾支持一键舒展，带来准零重力乘坐体验。后排新增通风加热3档调节，四季乘坐更加舒适。同时车内升级超纤绒顶棚，优化座椅做工，触感与精致度更好。新车提供增程纯电2种动力版本，增程版续航能力出色，纯电续航235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360公里，没有长途续航焦虑。纯电版续航覆盖525到655公里，百公里超低电耗，日常代步十分省电。底盘搭载华为 X-Motion 数字底盘，支持3档转向力度调节，搭配5.4米超小转弯半径，城市通勤泊车更加灵活，驾驶质感更加出色。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5: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6: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4名
7: Number 4，
6: 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新款上界 H5 年度改款车型正式上市，新车重点升级了座椅舒适体验、驾驶质感和车机交互，整体实用性与性价比大幅提升。新车外观沿用现款成熟设计，辨识度十足。纯电版搭载124升电动前备箱，支持双击开启，日常使用十分便捷。智驾配置分两个版本。

0: 末满，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方飞。暑期已经不远了哈，就是很多家长都会给孩子安排一下哈，我这个暑期到底是上兴趣班，还是说带孩子出去旅游啊？那今年暑假呢，这个里昂疯狂英语夏令营就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啊，7天6夜的全封闭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每天高强度的开口训练，名师手把手的纠正发音，还能跟着老师练这个双语演讲啊，不光能帮孩子突破英语开口难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还能锻炼自律能力。那开营时间呢是7月13号到19号，夏令营的费用是每个人6980元啊，费用包含食宿啊，全套的物资与教材啊，现在就是说收取500元的预定金啊，如果你在6月30号之前啊未确定入营的啊，咱们可以退款。而且我们还给孩子还准备了一些福利哈，一报名入营后啊，结营就送价值4980元的 iPad。那第二个呢，就是啊，入营者可享受免费的复训啊。明年开营，学费全免，只需要付吃住的物料费用3980元。入营呢，就可以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啊，给孩子一次哈、啊、和这个里昂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激情的机会。名额是有限的哈、啊，先到先得，直接回复一下夏令营到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报名啦。那除了这个夏令营给孩子准备了之外呢，啊，就是说除了孩子啊，咱们大人也得出去玩一玩哈。差不多过了这个6月份啊，一年已经过了一半啊，一半多了。所以呢，很多朋友都想说要趁着这个年终的时候出去玩一玩，放松一下啊。那我们这次呢，有这个呼伦贝尔的啊，这个呼伦贝尔之行啊，6天玩转这个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福州直飞海拉尔啊，草原湿地边境小镇啊，蒙古的风情一站式的体验啊。我们是这个全程全玩团零购物，早鸟价只要7980元啊，名额是有限的哈，所以呢先到先得啊。那我们这次呢，就是说带大家去玩玩什么呢？首先啊，就是说我比较建议大家这个滑草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啊，因为我之前去这个内蒙古的时候啊，这个滑草，哎，我是觉得是真的很有意思，滑草滑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哈。你可以在这个看一看啊，咱们大草原，再骑一骑马，然后呢再看一看最美的边防公路啊，一路前行，然后再逛一逛中俄边境的城市满洲里啊，它呢那种感觉就跟啊就是比较有异域风情啊，再看一看这个俄罗斯大马戏表演啊，非常的惊险又精彩。最最震撼的表演啊，我建议大家去看一看马之舞啊，它这个套马赛马，马上的特技啊，就是说这个可能是我们平常都见识不到的，一定会非常的惊艳的哈。然后最不能错过的就是烤全羊、俄式的佳肴、铁锅炖等等的这些特色美食。如果大家早上起来想吃不一样的早餐的话，你可以下楼你去买一买羊肉烧麦啊，我那个是真好吃。就是说怎么说呢，我去这个呼伦贝尔啊，就是光吃啊，就是回来都胖了6斤。所以呢在那儿你吃牛羊肉，真的味道跟我们这儿是不太一样的啊。住宿呢也不错啊，2晚的海拉尔四钻的酒店，1晚特色的蒙古包啊，这个还有就是咱们有1晚的风情啊，木克楞，还有这个1晚的满洲里套娃城堡酒店，不一样的体验哈。所以呢大家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畅行八七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即足国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

0: 1-800-328-666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

0: 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四名
3: Number 4
2: 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

0: 智享绿荫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5: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6: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4名，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

0: 手向阳，来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10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0: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6: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
7: 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也会猜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5: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4名，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二十九。

0: 中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

0: 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新款上界 H5 年度改款车型正式上市，新车重点升级了座椅舒适体验、驾驶质感和车机交互，整体实用性与性价比大幅提升。新车外观沿用现款成熟设计，辨识度十足。纯电版搭载124升电动前备箱，支持双击开启，日常使用十分便捷。智驾配置分两个版本，适配不同需求。 MAX 版搭载华为 ADS4 高阶智驾，配齐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硬件，可全天候精准识别路况。 PRO 版搭载华为基础智驾，依靠高清摄像头加雷达组合，足以满足日常通勤辅助驾驶需求。内饰整体质感全面升级，采用经典深浅拼色，搭配主流悬浮大屏、全液晶仪表，观感简约大气。新车新增可四向随动的15.6英寸中控屏，支持触控加语音控制，搭配 WHUD 抬头显示，行车交互更加智能。全系标配256色氛围灯，车内氛围感大幅提升。本次改款核心升级在于座椅配置，主驾配备8点式按摩功能，配备多项电动调节，副驾支持一键舒展，带来准零重力乘坐体验。后排新增通风加热3档调节，四季乘坐更加舒适。同时，车内升级超纤绒顶棚，优化座椅做工，触感与精致度更好。新车提供增程纯电2种动力版本，增程版续航能力出色，纯电续航235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360公里，没有长途续航焦虑。纯电版续航覆盖525到655公里，百公里超低电耗，日常代步十分省电。底盘搭载华为 X-Motion 数字底盘，支持3档转向力度调节，搭配5.4米超小转弯半径，城市通勤泊车更加灵活，驾驶质感更加出色。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

0: 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四名
3: Number 4
2: 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

0: 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1-3828-666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

0: 刀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5: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4名
6: Number 4，
5: 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十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梦想快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

0: 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0: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0: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0: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Ten
5: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4名
6: Number 4，
5: 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晚上的17点01分，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在陆庄高架是要去到象山隧道，还有要去到黎明高架的方向，双向目前正在亮黄当中。另外，现在的东二环要从五里亭立交桥去到研攀高架的方向，也是正在沿线缓行。最后要看到的是，现在在万象九一城的门口要去到工业路的，要去到苏宁广场的方向，在红绿灯等灯处，目前的车流量比较大。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

0: 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2: 晚上的17: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今天福州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闽江福船整装待发，静候四海宾朋莅临。买新能源车都要注意了，在7月1号开始，两项新国标将实施。糖尿病只找上年纪大的人了吗？那么35岁之前，各位要务必做好一个控糖的管理。以下是详细内容。

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临近，配套活动浮船行闽江夜游筹备进入了收尾阶段，两艘高端新能源的电动浮船已经整装就绪，迎接中外嘉宾登船来欣赏闽江两岸的璀璨夜景。福州市交通运输局统筹推进了活动保障、细化安全演练与接待全流程筹备，投入运营的纯电动船舶零排放、零噪音，充分展现福州绿色水上交通发展成果，赋予夜游静谧雅致的独特体验。交通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推进服务的质量升级，从严来落实各项安全保障举措，全面做好接待保障工作，确保这一次的浮船行闽江夜游活动平稳有序、圆满完成。最近福州市教育局发布了2026至2027学年各级各类学校的效力通知。2026年8月31号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统一报到，9月1号正式开课。寒假安排区分学段，小学、初中、幼儿园自2027年1月28号开始放假，高中、中职1月30号开启寒假，全部学校在2月22号恢复上课。明年暑期放假的时间各有不同，幼儿园、小学、初中在7月3号放假，中职在7月7号放假，高中7月14号放假，各校统一在8月。

9月31号结束假期。此外，本年度的暑假放假时间已经明确了哈，在幼儿园和中小学以及中职呢，是在7月4号就放假了。那么高中呢，高中则是在于7月11号开始假期。

最近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印发了管理提示，文件指出 AI 技术赋能微短剧行业，有效提升创作效率，拓宽创作空间，压缩制作成本，为行业规范发展出台了分级分类的管理细则。新规明确三类要划分标准，首先是投资额在80万元以及以上，或者是涉及了政治、军事、国安、民族、宗教等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纳入重点微短剧管理，投资额在30万至80万的普通题材作品归为普通微短剧，投资不足30万元的普通题材作品划归为其他微短剧。该分类分层管理标准将于2026年7月1号正式实施。昨天，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在官方网站公布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标志着我国正式设立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并将其纳入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进一步规范养老服务行业人才评价体系。新规明确，养老服务师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等级，其中初级和中级的资格将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标准化考试制度，保证考核公平规范。高级养老服务师的具体认定规则、考核办法等相关细则将会另行出台制定。该制度落定将会有效地提升养老服务队伍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

7月1号开始，两项电动汽车强制性的新国标将正式落地实施，分别为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与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车辆安全新规明确了一键断电为物理装置，摆脱软件控制，操作简便高效，新增了每小时35公里整车刮底试验，同时完善了高低压维修断开装置相关规范。中国疾控中心在2025年的最新研究数据显示，我国糖尿病患病人群现在呈现明显的年轻化态势，青年人的血糖健康问题现在不容忽视了。其中20到24岁男性糖尿病的患病率大幅提升，从1.99%升到了7.42%。整体40岁以下的人群糖尿病发病率激增近3倍，年轻的群体患病风险现在显著提升。针对这一趋势，国际医学界明确将35岁划定为血糖管理的最重要的一个警戒线。该标准并非过度警示，而是基于大量临床数据的科学判断，精确对糖尿病年轻化的一个发病特征，提醒一下广大的青年人群摒弃慢病老年化的固有认知，提早做好血糖监测与健康管控。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订，一对一顾问服务。

0: 才能上门试驾，畅行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接下来夏天就马上要来了哈，这个夏天很多人会选择去近郊去旅游，或者说是很多人会趁着像现在这样天气一样找一个就近的地方去登山，或者说是去找一个地方哈，很多人喜欢去做一个徒步的一个活动。那其实夏天有一个很大的烦恼，就是没有一双合适的鞋。如果说您在这个夏天呢正好想换一双好穿的鞋，又想试一双很透气的鞋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赶紧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两个字。这个呢我们要推荐的是一款非常灵动缓震的轻跑鞋，它呢用的是全新透气的双层的科技编织的一个鞋面，很亲肤，然后呢很柔韧的一个轻透很爽气的一个感觉，就像是在鞋面上装了一个小小的窗户，好像有风呼呼的往里面灌一样。重点是这个鞋呢我觉得很适合去户外的原因是它是防泼水的一个科技，防泼水防尘防污渍，下雨天溅一点水踩点泥哈都不怕，但是不能深深的踩进去哈，跟这个速吸鞋还是有点区别的，稍微有点脏一擦就干净了。而且呢整个设计呢也是非常的简约，不管是搭配运动装休闲装都很好看，日常通勤健身跑步周末出游都可以。这样市面上的一双轻跑鞋价格都要个大几百吧，但是我们这双跑鞋呢官网价格359块钱一双，这次我们的频率专属价一双179元，男女同款，颜色有很多，如果是买两双更划算，299元，算下来一双是不到150块钱的划算价格。有白色、蓝色、黑色、灰色、绿色、粉色都可以来选择，35到45码都可以来选。回复关键词“好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就可以了。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晚上的17:3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在这个时间哈，我们主要关注到的几个就是在二环沿线了。首先是西二环，现在是出了象山隧道哈，不管是要去到游西洲大桥的方向，还是说游西洲大桥这边要去到象山隧道的方向，在陆庄高架一直要到工业高架的双向啊，双向都是正在亮黄的状态。另外呢，现在的东二环从鹤林高架会一路缓行到鳌峰大桥的上桥处，那么反方向现在从鳌峰大桥要去到太和广场，也是正在一路缓行当中。最后要看到的是现在的北二环哈，北二环现在是要进到金鸡山隧道，要去到鹤林高架的方向，也是正在一个亮黄的状态。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6: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

0: 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晚上的17: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今天福州天气是小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建全面推行药品追溯码，别上当，所有涉高考的重要通知短信都是诈骗。靓号8888拍出了8.4万，划算吗？10年的高额月租合约暗藏成本，以下是详细内容。

最近省药监局、省卫健委、省医保局联合下发通知，全面推进药品经营使用环节追溯码采集应用，分时段落实全品种药品的追溯管理要求。按照规定，全省药品批发企业、零售连锁总部以及各零售的药店，从7月1号开始，所有赋码药品全部落实追溯采集，各类医疗机构延后至10月1号起执行相关要求。医疗机构采购药品的时候，需要核验药品追溯信息，药品投入使用之后要存留明细记录，并及时在追溯系统更新药品的使用状态。医疗机构可以依托院内信息系统或者是医保平台，将药品追溯信息与就诊使用信息绑定归档，实现药品全流程可追溯监管。前期福州持续高温，连日的酷热的天气让市民都倍感难耐。随着降水系统持续影响，本轮的长时间高温天气即将结束。昨天全市降雨持续，气温明显回落，最高气温仅30度左右，体感清凉舒适。那么在今明两天呢，依旧是一个多雨水的天气，雨势相比前期有所减弱，市区的最高温度会维持在30度上下，市民外出还是要建议随身携带雨具。气象部门提醒，清凉的天气仅维持短期，那么下周呢，副热带高压会再度西伸掌来掌控本地，气温快速回升，将会重新迎来35度的高温天气。所以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市民还是需要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最近在河南省信阳市的淮滨县联合调查组发布了官方通报，针对网传当地一座投资了600万元的加油站建成之后被责令限期拆除的事件展开情况说明。事件引发关注之后，当地迅速组建多部门联合调查，全面核查。经过调查，涉事的加油站存在未批先建的违规问题。当地纪委监委已经在2024年7月对相关责任人完成追责以及问责。此外呢，加油站的法定代表人的父亲为了办理审批，存在买卖、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的违法犯罪行为。当地法院已经在2025年4月依法作出判决。下一步，

宾县将会依据核查结果，依法依规推进后续的处置工作。当前各地高考录取分数路线陆续公布，那么高考查分、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等相关的事宜成为了广大考生和家长关注的重点。为了防范各类高校招生诈骗行为，切实保障考生的合法权益，最近教育部专门发布了相关的安全提示和反诈预警。教育部明确，高考相关权威的通知信息仅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官网等正规的平台发布，不会以短信、微信等私人渠道单独推送告知。同时要郑重预警，目前没有任何官方部门发过高考志愿规划师的执业证书，提醒考生和家长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谨防各类虚假招生诈骗陷阱。最近在西安市的雁塔区航天小学，六年级家委会倡议家长来集资购买无人机作为毕业礼来赠送给学校，引发社会热议。据了解，这次拟捐赠的大疆无人机套装的售价是3589元，由年级全体学生家长来平摊，每个人需要出资7.5元。事件曝光之后，校方已经紧急叫停该活动了。尽管单笔的分摊金额不高，但是这个做法备受质疑。网友认为这个行为属于被动式的献礼感恩，变相向家长来索要礼品，让纯粹的家校关系变味。同时，无人机教学适配性存疑，存在资源浪费的风险，也让家委会沦为功利化对接校方的工具，背离了家校沟通的初心。昨天上午，阿里资产平台一则手机号拍卖落下帷幕。归属南京建邺区尾号8888的手机靓号，经过24小时的公开竞拍，最终以8.4万元成交。该号码的起拍价格是2.1万元，市场评估3万元。这次拍卖吸引了14人来报名参与，累计出价41次，竞价热度较高。值得关注的是，这个靓号是附带严格的使用条款的。买受人过户之后，需要一次性充值3万元，3000元即刻到账，剩余的2.7万元分36个月返还，同时还要签订120个月的使用协议，合约期内每个月最低要消费1000元，长期使用成本较高，也让这次的高价靓号拍卖引发热议。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畅通证券方快乐假期。

0: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in
5: Music Card。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4名 Number 4， 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晚上的17:5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最近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人在咨询净水器的问题哈，各位如果您的家里或者是您的亲戚家里，又或者是您是家里已经安装了净水器又想更换新的品牌的话，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关键词净水器，就可以来领到我们的媒体补贴券了。这次要补贴的产品呢，是来自亲某这个知名的净水器品牌的中国新系列，这个尺寸的净水器呢，基本上是95%以上的中国家庭厨房安装条件都是 OK 的，那只要站到角落的一个位置就可以了，而且下单之后哈、是随叫随安的，装完之后很干净，而且不会影响咱们之后往橱柜里面去塞一些锅碗瓢盆去储物的一个空间。那这个净水器呢，在官网的价格是要2999元，差不多3000块钱的一个价格，就算是有活动再叠加一些券也是要1999元。那么现在呢，有到我们的媒体补贴之后呢，领完券就是1580元了，400块钱的券哈是先到先得，在中间以及在之后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今天下单明天就可以上门安装了。这个是一个大的品牌哈，是全国联保的，各位可以放心购买，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关键词净水器，记得是领券然后下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晚上的18点01分，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的西二环、东二环还有南二环的双向哈，现在是基本上都在一个亮黄的状态，特别是现在的西二环是要进到象山隧道，一路要去到工业高架的这一段都是比较难走的。那么另外的市区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在五四路这一段哈，现在是从五四路到树兜的这个方向，以及要从省体再到湖东路的这个方向，双向的红绿灯等灯处目前都是车辆比较多的。那么同时在西二环当中哈，最严重车辆比较多的就是在这个下了陆庄高架桥要上到黎明高架的这一小段，目前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

0: 团，春晚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晚上的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今天福州是一个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在福州养老，老人处处有依靠。双胞胎肤色血红蛋白差了6倍，警惕凶险双胎输血综合征，以下是详细内容。

最近在台江区上海街道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102岁、拥有80年党龄的陈世明老人精神状态良好。老人曾经罹患肝癌，还伴有高血压等多种慢性病，已经在该照料中心安心居住6年半，晚年生活安稳舒心。高龄多病老人得以安享晚年，得益于福州持续深化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模式。我市民政部门积极推动医疗与养老服务深度融合，打造专业养老机构、社区照料中心、医养综合体等多元的服务载体，将养老服务延伸至长者食堂等家门口场景，持续觅织多层次全覆盖的养中有医养老服务网络，全力守护老年群体的幸福晚年。最近受到冷涡系统的影响，华北、东北多地持续蓝天白云，天气清爽。从今天开始，这个冷涡的系统会逐步远离我国的北方地区，天气格局迎来明显调整。明天后天开始，北方多地气温将会快速回升，最高气温普遍突破30摄氏度，其中西安的周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摄氏度，公众需及时做好防暑降温。在南方方面，目前主雨带稳定在西南地区的东部、江南南部以至华南一带，长江中下游地区迎来3至4天降雨间歇期，预计6月底至7月初，江汉、江淮、江南北部降雨会显著增强。30号前后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各地还是要提前防范短时强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

今年三月，广东大学生小胡因为海航航班没有告知，提前十分钟起飞，出行计划被打乱。在与航司多次沟通无果之后，小胡选择诉讼维权。最近双方达成和解，海航赔付相关住宿费用，并承诺于7月30号之前整改优化服务规则。海航方面暂未对此事做出公开的回应。这个维权的事件引发了广泛的热议啊！律师表示，航空运输需要恪守契约精神，航司单方面调整航班的时刻，不论时长多少，只要造成旅客合理损失，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小胡也希望通过这次的维权来维护广大旅客的合法权益。受到事件影响，目前天津航空、春秋航空已经取消航班调整15分钟免责的门槛，进一步保障旅客出行权益。

最近苹果公司正式宣布上调 Mac、 iPad 以及旗下家居设备的售价，这一次调价为全球范围调整，手机、智能手表等产品暂时还没有纳入涨价范围。这一次调价核心的原因是 AI 数据中心快速扩张，引发内存芯片储存器市场需求激增，造成零部件供应短缺，价格大幅上涨。苹果的发言人表示，本轮零部件涨价的速度与幅度前所未有，公司此前长期自行消化成本上涨压力，尽力保障消费者权益，随着芯片成本持续走高，企业已经无力继续承担，因此不得不启动产品调价，缓解供应链成本带来的经营压力。

最近西安人民医院接诊了一对患有重度双胎输血综合征的双胞胎，两个多月前产妇的胎心监护突然发出警报，医护人员紧急评估之后确诊为高危双胎输血综合征，当即实施了紧急剖腹产手术。新生儿出生之后状况差异极大，哥哥的血红蛋白仅每升37克，面色苍白，弟弟的血红蛋白却高达了每升254克，血管怒张，两项指标相差近6倍，生命体征危急。医护团队立即开展补血换血等精准救治，全程严密监测护理，经过一个多月的细心照料，两名新生儿已经顺利脱离危险，转危为安。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新款上界 H5 年度改款车型正式上市，新车重点升级了座椅舒适体验、驾驶质感和车机交互，整体实用性与性价比大幅提升。新车外观沿用现款成熟设计，辨识度十足。纯电版搭载124升电动前备箱，支持双击开启，日常使用十分便捷。智驾配置分两个版本，适配不同需求。 MAX 版搭载华为 ADS4 高阶智驾，配齐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硬件，可全天候精准识别路况。 PRO 版搭载华为基础智驾，依靠高清摄像头加雷达组合，足以满足日常通勤辅助驾驶需求。内饰整体质感全面升级，采用经典深浅拼色，搭配主流悬浮大屏、全液晶仪表，观感简约大气。新车新增可四向随动的15.6英寸中控屏，支持触控加语音控制，搭配 WHUD 抬头显示，行车交互更加智能。全系标配256色氛围灯，车内氛围感大幅提升。本次改款核心升级在于座椅配置，主驾配备8点式按摩功能，配备多项电动调节，副驾支持一键舒展，带来准零重力乘坐体验。后排新增通风加热三档调节，四季乘坐更加舒适。同时车内升级超纤绒顶棚，优化座椅做工，触感与精致度更好。新车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增程版续航能力出色，纯电续航235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360公里，没有长途续航焦虑。纯电版续航覆盖525到655公里，百公里超低电耗，日常代步十分省电。底盘搭载华为 X-Motion 数字底盘，支持三档转向力度调节，搭配5.4米超小转弯半径，城市通勤泊车更加灵活，驾驶质感更加出色。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晚上的18:2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刚刚在我们的微信名单上有很多听友哈，都在发送关键词烤肉，还有呢618这个关键词呢，弹窗都是一样的哈，就是咱们要强烈推荐给到大家的来自酒神烤肉的美式烤肉。那这个呢福利各位要抓紧时间了，马上就要卖完了哈，赶紧在我们的畅行福州小程序来领券下单，168元，低至5.3折，也算是全网最低价了哈。那么之前已经领券下单的朋友也要记得在7月15号之前要进店去核销，库存我刚刚看了一下，哦，确实是不多了哈。那这个就是卖完就下架了哈，所以赶紧回复一下烤肉来了解这个套餐的详情。然后呢，各位也可以去在这个视频当中看到咱们主持人来亲自拍摄的整个体验的。

个视频，看完之后看到真正的这个肉的样子哈，还看到一些套餐的介绍，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是选择美食套餐还是选择微醺套餐呢？雨风破秋天，要提醒各位的是哈，就是这个家店呢是傍晚5:30才开始营业的哈。假设说你买完想明天中午去吃呢，中午是没有开门的，但买完现场去吃，打个电话，如果还有位置就可以直接去了，不用提前好几天预约，没有这个套路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关键词烤肉就可以去吃了。在这个套餐里面呢，有烤肉，还有主食，还有一些小食，然后还有酒水，我觉得很划算。那我觉得最划算的就是像是在今天星期六嘛，如果说您是在晚上的7-8点去吃，吃完之后再只要是消费过这个套餐，9点之后全场的酒水还有半价的优惠，非常划算。九神烤肉的这个美式烤肉，我个人觉得也算是福州能够排上前几名非常好吃的一家美式烤肉了。地址呢就在台江区的鳌峰街道连江中路318号1号楼1层 C 区的103单元，具体在我们的弹窗里面也会有，各位去看就行了哈。要提醒大家是这个领券，很多人说，哎，怎么点进去没有这个领券，是怎么是198块钱呢？那各位注意一下，就是咱们登录完小程序之后，要记得登录一下账号。如果账号没有登录，那么是没有办法领到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的。领完30块钱，198块钱减30，168块钱，2到3人就可以吃的美美的一顿烤肉，加主食，加小食，再加酒水的一顿披萨，就还有烤肉餐，就可以下单了。

0: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晚上好，18:3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的西二环是出了象山隧道，一路要到工业高架啊，再到由西周大桥的这个桥面中段沿线都是在缓行当中，特别是现在的陆庄高架再到黎明高架的这段还是在一个亮红的状态。那么反方向，现在的由西周大桥要去到象山隧道的方向也是正在沿线缓行当中。同时关注现在的北二环要进到金鸡山隧道开始排队，那一直是要到鹤林高架的这一段时速才能快得起来。现在的五里亭立交桥，不管是要去到鳌峰大桥方向还是要去到太和广场的方向，双向都是在一个亮黄的状态。最后要看到的是现在的南二环的现在是也是双向从北园高架再到双红互通的这一段，双向目前都是在亮红当中。最后要看到现在的三线洲大桥从桥面中段就开始排队了一路呢大概要到白马南路的第二个红绿灯等灯处，也就是在福寺中的门口，过了之后这个时速才能快得起来。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3: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春晚。

0: 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晚上的18:34，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今天福州是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汽车后市场迎重磅新政，九大部门出台17项扶持措施。江苏多所高校倒查3年科研诚信问题。常喂猫咪就安全吗？女子上门喂猫却突然遭到抓伤就医。以下是详细内容。

日前，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相关通知，推出了17项措施来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覆盖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用车服务等多个领域。新政优化了房车出行的配套，支持各地放宽房车上路的限制，新建专用营地，并在城市停车场增设房车专属车位，破解出行停靠难的问题。新政对汽车改装实行了分级以及分类的管理，明确改装清单与技术标准，同时升级便民用车服务，推行修车线上预约、车检车店分离、租车异地还车等新模式。此外，全国40个试点城市将开展各类汽车赛事，同步培育车手、技师、裁判等专业人才，推动汽车后市场规范化、多元化发展。

最近江苏多所高校启动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科研诚信专项排查整改工作，对近三年社科类的科研项目、学术成果、经费使用及学术活动开展全覆盖核查，进一步规范学术科研秩序。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就发布了相关通知，明确重点排查抄袭剽窃、数据造假、重复发表、不当署名、套取科研经费等学术不端的问题，全面核查教职近三年社科论文与科研的立项项目，要求各部门逐项核查，不留死角，并于7月5号前完成专项排查报告提交。最近知名的主持人无音乐作品却开启全国巡演，部分地区还高价文旅宣传，引发热议，让大众重新审视流量的真实价值。舆论热议的背后，折射出社会对于流量的认知愈发成熟，流量正在逐步祛魅，大众的心态发生了深刻转变。如今公众已经告别盲目为热度买单的一个阶段，转而主动为真实价值而投票，更愿意将关注与掌声留给踏实创造价值的人和事。流量终会过时，但是过硬的实力与实际恒久不变。社会正在向务实奋斗回归，大家善用流量，不要盲从流量，让实干价值成为主流。当地时间6月25号，苹果开启了近年最大规模的全球调价， MacBook iPad 产品的涨价幅度约20%。苹果表示，受到 AI 数据中心高速扩张的影响，内存还有存储的芯片需求激增，零部件价格涨幅

与速度前所未有，企业已经无力继续自行消化成本，只能上调终端售价。调价消息发布数小时之后，微软跟进宣布上调 Apple 的Apple 的游戏主机售价，称设备所用的存储以及内存价格涨幅超过 2.5 倍，涨价引发了市场担忧，资金持续撤离科技股，苹果当日的收盘大跌 6.12%， 创下2025年4月以来的最大跌幅。纳指、标普500指数同步收跌，道指则小幅走高。最近在海南三亚发生了一起宠物意外伤人事件，市民黄女士受同事委托上门帮忙投喂猫咪。根据黄女士介绍，她拥有喂猫的经验，此前也多次投喂过这只小猫咪。当天添加了粮食以及加完水的过程当中，猫咪的状态一切正常，不料她准备离开时，猫咪突然发狂扑起，死死抓伤她的左腿，导致其受伤严重，一周内行走困难。事发后，黄女士及时就医处理伤口，接种了破伤风与狂犬疫苗，相关医疗费用由同事来承担。他借此要提醒市民，接触宠物不可放松警惕，务必做好安全防护。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0: 也帮你省钱。
1: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了。
0: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

0: 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Music
4: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四名 Number 4， 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0: 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儿童斜视并不可怕，关键是找对方法，及时干预，千万别拖着。斜视的孩子首先必须充分散瞳验光，有部分内斜视可以通过佩戴矫正眼镜来矫正，大部分斜视需要手术治疗，术前需要经过充分的散瞳验光来排除屈光异常弱视因素，这样手术的准确性才高。当您发现孩子有斜视症状，应尽早带孩子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就诊。千万不要认为斜视不影响吃饭睡觉，能玩能上学不算病，或者说等长大了再给孩子治疗，一旦错过矫正的黄金期，将给孩子造成终生遗憾，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晚上的18: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接下来暑假就要来了哈，今天是6月27号，到了7月4号，还有7月11号，暑假就要正式跟孩子们见面了。家长可能还在头痛，孩子要去哪儿呢？那假设呢，您到现在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好去处的，又想让孩子在这个夏天好好学英语，那么在这个暑假跟李阳疯狂英语一起在夏令营里面好好学英语吧。在福耀科技大学，咱们会开营哈，夏令营7天6晚的全封闭式的纯英文环境的一个夏令营。在夏令营当中，每天都会有一个高强度开口讲英语的一个训练，可以让我们摆脱平时很小可能就接触英语了，但是一直是哑巴英语的一个痛点。还会有名师教孩子们怎么样正确发音才好听，说实话只有发音好听了，讲出来自己的这个发音的感觉才对，才会敢大声的说，说起来才不会觉得很尴尬不对劲哈。那同时呢，还有一个很好锻炼，那就是可以跟老师来练一下双语的演讲，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锻炼。同时呢，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体验，就是军事化的集体生活，锻炼孩子们的自律能力。7天6晚，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有很多的知识可以在里面收获。夏令营的时间是7月13号到7月19号，那么费用呢是6980元一个孩子，这个费用是包括所有的食宿还有全套的物资与教材。那么在30号之前，咱们还是只收取500块钱的预定金。在30号之前，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确定入营的一个询问。如果说您确定要入营了，那就是继续补缴就可以了。如果您说哎，我可能7月份有变动不想去了，那么在6月30号之前没有确定要入营，是可以选择来退款的。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关键词夏令营来了解详细情况，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740086来咨询详情吧。我是文琪，我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7: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10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天侯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in
5: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4名
6: Number 4，
5: 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情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20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四名，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进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

0: 很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休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一周 ，OK 镜停戴三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青丝若水三千之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

0: 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来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可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

0: 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1: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3: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6: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0: 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四名
2: Number Four，
1: 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来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新款上界 H5 年度改款车型正式上市，新车重点升级了座椅舒适体验、驾驶质感和车机交互，整体实用性与性价比大幅提升。新车外观沿用现款成熟设计，辨识度十足。纯电版搭载124升电动前备箱，支持双击开启，日常使用十分便捷。智驾配置分两个版本，适配不同需求。 MAX 版搭载华为 ADS4 高阶智驾，配齐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硬件，可全天候精准识别路况。 PRO 版搭载华为基础智驾，依靠高清摄像头加雷达组合，足以满足日常通勤辅助驾驶需求。内饰整体质感全面升级，采用经典深浅拼色，搭配主流悬浮大屏、全液晶仪表，观感简约大气。新车新增可四向随动的15.6英寸中控屏，支持触控加语音控制，搭配 WHUD 抬头显示，行车交互更加智能。全系标配256色氛围灯，车内

氛围感大幅提升。本次改款核心升级在于座椅配置，主驾配备八点式按摩功能，配备多项电动调节，副驾支持一键舒展，带来准零重力乘坐体验。后排新增通风加热。

0: 低电耗，日常代步十分省电。底盘搭载华为 XMotion 数字底盘，支持三档转向力度调节，搭配 5.4 米超小转弯半径，城市通勤泊车更加灵活，驾驶质感更加出色。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5: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6: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4名。Number 4，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来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生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斑马音乐。

0: 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四名，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让我的心。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月三三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新款上界 H5 年度改款车型正式上市，新车重点升级了座椅舒适体验、驾驶质感和车机交互，整体实用性与性价比大幅提升。新车外观沿用现款成熟设计，辨识度十足。纯电版搭载124升电动前备箱，支持双击开启，日常使用十分便捷。智驾配置分两个版本，适配不同需求。 MAX 版搭载华为 ADS4 高阶智驾，配齐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硬件，可全天候精准识别路况。 PRO 版搭载华为基础智驾，依靠高清摄像头加雷达组合，足以满足日常通勤辅助驾驶需求。内饰整体质感全面升级，采用经典深浅拼色，搭配主流悬浮大屏、全液晶仪表，观感简约大气。新车新增可四向随动的15.6英寸中控屏，支持触控加语音控制，搭配 WHUD 抬头显示，行车交互更加智能。全系标配256色氛围灯，车内氛围感大幅提升。本次改款核心升级在于座椅配置，主驾配备8点式按摩功能，配备多项电动调节，副驾支持一键舒展，带来准零重力乘坐体验。后排新增通风加热3档调节，四季乘坐更加舒适。同时，车内升级超纤绒顶棚，优化座椅做工，触感与精致度更好。新车提供增程纯电2种动力版本，增程版续航能力出色，纯电续航235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360公里，没有长途续航焦虑。纯电版续航覆盖525到655公里，百公里超低电耗，日常代步十分省电。底盘搭载华为 X-Motion 数字底盘，支持3档转向力度调节，搭配5.4米超小转弯半径，城市通勤泊车更加灵活，驾驶质感更加出色。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被风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来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我们围坐在一起，探讨着什么是灵魂，从天黑说到了凌晨，从海底说到了云层，我们在猜它的颜色，我们在画它的轮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干扰。

0: 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一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Kill them。

0: 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新款上界 H5 年度改款车型正式上市，新车重点升级了座椅舒适体验、驾驶质感和车机交互，整体实用性与性价比大幅提升。新车外观沿用现款成熟设计，辨识度十足。纯电版搭载124升电动前备箱，支持双击开启，日常使用十分便捷。智驾配置分两个版本，适配不同需求。 MAX 版搭载华为 ADS4 高阶智驾，配齐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硬件，可全天候精准识别路况。 PRO 版搭载华为基础智驾，依靠高清摄像头加雷达组合，足以满足日常通勤辅助驾驶需求。内饰整体质感全面升级，采用经典深浅拼色，搭配主流悬浮大屏、全液晶仪表，观感简约大气。新车新增可四向随动的15.6英寸中控屏，支持触控加语音控制，搭配 WHUD 抬头显示，行车交互更加智能。全系标配256色氛围灯，车内氛围感大幅提升。本次改款核心升级在于座椅配置，主驾配备8点式按摩功能，配备多项电动调节，副驾支持一键舒展，带来准零重力乘坐体验。后排新增通风加热3档调节，四季乘坐更加舒适。同时，车内升级超纤绒顶棚，优化座椅做工，触感与精致度更好。新车提供增程纯电2种动力版本，增程版续航能力出色，纯电续航235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360公里，没有长途续航焦虑。纯电版续航覆盖525到655公里，百公里超低电耗，日常代步十分省电。底盘搭载华为 X-Motion 数字底盘，支持3档转向力度调节，搭配5.4米超小转弯半径，城市通勤泊车更加灵活，驾驶质感更加出色。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

0: 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四名，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3828-666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淡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6: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心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5: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6: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5: 热烈庆祝全中银行成立29周年！全中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全中银行成立29周年，全中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

0: 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5: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4名，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